是他的票的话我想他是不是能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票也可以让他的